0: 为的的定是大海阿耶哥那就大会那被洗开阿哥哥恩大你是切雅哥的那塔哥你是大一世的
1: 去那山
0: 阿耶哥切得开那塔哥
1: 去
0: 那个，说这是真的可以。